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的诗词里面啊都有折柳，为什么古人送别的时候非要折一根柳枝呢？其实这里面啊大有讲究。柳呢和留是谐音，折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住。再一个，柳树的生命力很强，插土就能活，古人就觉得呀，送柳枝也是祝对方到哪儿都能够顺顺利利落地生根。最早呢，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长安人送别常到这个灞桥去折柳，后来呢灞桥折柳就成了送别的一个代名词。像李白写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说的就是这一份心思了。咱们现在呢听国风读古诗，看到柳字就想到了离别，其实呢就是把一份很温柔的中式含蓄一直传到了今天。

在这里等。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2: 邮储银行正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正交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部清新治愈的小众小说《岛上的风》。作者呢是一位不太活跃在大众视野当中的青年作家，文风干净澄澈，像初夏的海风，读起来格外舒服。故事啊，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也没有跌宕的情节，只写一座安静小岛上的普通人，他们的相遇、陪伴、遗憾和释然。文字清淡却有温度，人物平凡却很动人，读着读着心就会不自觉地静下来。这本书呢，并不会刻意煽情，也不强行励志，它只是安静地讲述生活本来的样子，有遗憾，也有温柔，有离别，更有重逢。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样一本干净温柔的小说，可以让我们暂时放下焦虑，沉浸在一段纯粹又美好的温柔的时光当中。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人们都说爱情像世间最美丽的花朵，我们用情歌记录爱情当中或是美丽或是悲伤的曾经。有人说女人天生就是为爱而生的，经历爱情的女人，她们在想些什么，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一首歌也许就能够诉说他的心事。今天我们就一起静静地听爱情里一个女人的成长。所有的故事从这首《一见钟情》开始。

蓝心湄一见钟情。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一见钟情开始。某一天，一个女人遇到一个男人，然后或许是因为那一天阳光正好，或许是因为男人刚好穿着女人最爱的白衬衫，或者是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吧。总之，只是那一眼的相遇，女人对男人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来得迅猛又突然，其中包裹着爱的火花。而当火花闪耀的一瞬间，爱情的种子已经在她心中悄然地萌发，并且迅速生长。女人爱上了男人，好想大声告诉他喜欢你。

0: 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唇印。不得不说啊，黄国伦这个大男人真的非常细腻。他在多年前为陈洁仪写的这首歌，把女人陷入爱情之后那份心甘情愿沉迷其中的幸福感描摹的是丝丝入扣。
1: 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
0: 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可能就是盲目的吧，他的一切甚至连他车窗上的雾气你都会很喜欢，这就是陷入爱里面的感觉。这种感觉收音机前的你有过吗？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0: 有人说爱情就像是夜空里最绚烂的烟火，燃烧时光华耀眼，可以照亮你的整片天空，可是美丽的火光转瞬即逝，当爱人已远走，剩下的可能只剩满身的伤痕。这首歌《爱人已远走》。
1: 爱

爱人已远走，很难想象这样的歌如果换一个声音来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除了本身的声线特点之外，它一定要有人生的阅历沉淀，这样的歌声才能够让人回味。这些黄小琥都有，这是她1995年的作品《爱人已远走》。当爱人远走，女人难过伤心无助，她在深夜里独自买醉，她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终于她明白了，爱人已远走不需要任何的理由。面对爱情的失败，她经过了相当长的低潮期，因为她爱过，所以她痛，痛得刻骨铭心。最终她决定不再为某个人深夜不锁门，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骨铭心，痛，痛得刻

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痛的刻骨铭心。

某一天，当你年华渐去的时候，当你重温当年的点点滴滴，当你想起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想起他带给你的快乐或是伤痛，你的一生才是完整的。来听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0: 是易小常，
1: 我是景甜，
2: 我是雨轩。
3: 大家好，我是喜乐，
4: 我是曼曼。
5: 大家好，我是亚楠。
6: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5: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0: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再喝点儿冰冰的，
8: 舒服。
1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3: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3: 岁月流声，
12: 感受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3: 机，
12: 重温经典。
14: 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唯一一首男歌手演唱的作品，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是我每一次听到都会被深深打动的歌曲。这是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十七岁的爱情甜美纯净，来得快也去得快。二十五岁的女人的爱情是充实而幸福的，但是年轻的男人手中的玫瑰不单单永远属于他，无数个流泪的夜晚又有谁会知道呢？三十岁的女人变得成熟，现在她明白拥有真正爱情是那么的不容易，而她也到了年轻的女孩求她让一让位的年纪。
1: 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0: 四十岁的女人经历了这一切变得淡然，生活岁月的流逝，一切的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痛苦还是快乐，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听我们唱无怨无悔。是的，不管苦与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最后女人在歌声中不住地流出，静静地听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故事。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惊了所有人。你可以看到辛晓琪在镜头前边哭边唱，哭到妆全都花了也停不下来。经历过情伤的女人终于领悟了，被爱是奢侈的幸福，但是她从来都不在乎。这样的她还值得你去为之哭泣吗？来听到梁静茹20多年前的作品《分手快乐》。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女人的心事，希望每一个懂爱、充满爱的女人幸福。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再见。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

是来自玉置浩二的《请别走》。即便那些黄金时代的歌曲在现代手机时代已经不太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有些歌曲在当年听起来已经充满了沧桑，而今天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适用，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出来怀念。

0: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王城的《多美丽》啊。
1: 每当我唱歌的时候，就像花开。这是一个盲人，带着很多人在看彩虹，看花开的样子。那个盲人说：“

0: 这是来自王城的《多美丽》啊。王城在民歌时代的贡献我们或许记不太清楚，但他的青春留下一些作品供我们传唱，如今充满沧桑的声音更加令人心碎。多美丽啊，成为了青春的口号，而带有沧桑的气息声腔来演绎，更能表达出深刻的沧桑感。我们尊重那些昔日的歌手，因为他们已经从青春走向了沧桑，却没有放弃年轻时的梦想，为我们留下了未来的参考。这是来自 Alan Taylor The Stranger。
1: A stranger came in from the night,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0: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玉东的《时光流转》。

这是来自玉东的《时光流转》。玉东那样的青春是疼痛的，没有的蜕变过程和一望无际的路程，即便是蹒跚过岭，也要留下路上的吟唱。这是李寿全，《蹒跚过岭》。

青春到沧桑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新的成熟，是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要继续前行。青春永远像青春，沧桑则是沧桑。在音乐当中，我们自然而然地体验到了生命的变迁。当我们聆听他人从青春到沧桑，我们不由自主地也从那儿到了这儿。心中珍藏的青春吉他已经黯然失色，所弹奏出的是世间的尘埃和岁月的痕迹。这是李宗盛的《山丘》。

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时候，青春就席卷而来，物质上不会富裕多少，但精神上却有更加强烈的渴望去理解外部世界。那时候的青春是朴素且真实的，就像一个人坐在窗前，用明亮的眼睛凝望外面的世界。只是因无，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

这是来自影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无论是真正去远方，还是留在原地经历内心的成长。涂青春是对原生地的向往，而远行则是带着行囊出行。一生只有一次的远行，它来自哪里，去向何方，青春是一个重要的站台，火车经过上车了，就会有一次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机会。这是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5: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松竹梅叫做岁寒三友，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三个呢？首先松，冬天不落叶，四季常青，代表着坚韧。竹子呢，空心代表谦虚，有节就代表气节，宁弯不折。而梅呢，越冷越开花，在最冷的时候绽放，象征着傲骨。天寒地冻，别的植物都枯萎了，只有它们依然有姿态，所以古人呢就把它们当作朋友，用来勉励自己，困境里也要守得住本心。国风里的意象从来不是随便选的，每一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

心回到从前，我宁愿不曾改变。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我想这就是勇敢。
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

0: 好变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想和你分享一本治愈内心、调整状态的随笔集《小日子慢心态》。作者是一位低调的生活美学作家，他呢多年来专注于书写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文风清淡克制又充满了力量。在这个人人追求速度、害怕落后的时代，这本书啊像一阵温柔的风，告诉我们不必事事强求，不必时时紧绷。作者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写下关于焦虑、内耗、期待和放下的细碎感悟，告诉我们好的人生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内心是否安稳。读完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慢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允许自己慢慢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生活温和地相处。如果你常常感到疲惫，容易被情绪所牵动，这本书啊会给你很踏实的安慰。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5月15号星期五，来到了这个星期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你好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此刻已经是5月中旬了，风里已经有了浅夏的味道，不是盛夏的那种灼人的热浪，而是带着一点慵懒，一点温柔，像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橘子汽水，碰杯的时候气泡轻轻炸开的那种松弛感。窗外的梧桐叶又厚了一层，把阳光晒成碎金，落在路人的肩膀上，也落在了我们藏了一整个春天的心事里。今天的歌单就像这个时节的风，不急不徐，却能够轻轻地掀起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页。节目开篇，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民谣歌手安来宁，这首歌里唱的叫做《这个夏天》。

好，这是来自于安来宁，这首歌叫做《这个夏天》，带着一点旧时光的质感。他唱：这个夏天我被天上的太阳晒成漆黑，就在这条街上我遇见一个善良的姑娘。你有没有过这样，在一个夏天，在一座熟悉的城市街道上遇见一个人，他让你觉得城市的颜色都变了，变得鲜活，变得滚烫，后来你决定离开那个地方，却在闭上眼的瞬间还是会想到那个被晒得睁不开眼的午后和他身上淡淡的味道。有些夏天过去了就再也过不去了，但有那些被阳光晒过的记忆会一直留在皮肤里，成为你独有的印记。夏天也不全是热烈的，也有温柔的时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给猫下的你》，像是一首写给初夏的小诗。他唱：五月炎热天气的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你看连风都变了懒了起来，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程璧的这首《给猫下的你》。

好，来自于程璧，这首歌叫做《给猫吓的你》，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Josh Turner， 叫做《What Are You Rockin'》。这首歌很像是初夏傍晚，有人摇下车窗，放着这样的一首带着泥土和阳光的气息的乡村小调。他问你，你觉得今天我们要不要早点出发？我们总在春天计划，夏天出发，就像歌词里说的，想找一条没走过的路，看看它会通向哪里呢？

听到来自于 Josh Turner 这首歌叫做 Watch， 非常非常的有往前行进的那种感觉，等我们开到了城市的尽头，又能刚好赶上一场日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 Mr. Miss， 这首歌叫做日落之前，他们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加了冰块的老式鸡尾酒，微醺又清醒。这首歌曲里他们唱着那些关于老去的焦虑，怕对方先走，怕自己忘记，怕牙齿掉了说不清一句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永远年轻，而是有人愿意和你一起把这些细碎的担忧变成日落之前请你与我共舞的浪漫。就像这个五月，当很快这个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晚霞把天空染成了橘子汽水的颜色，然后你牵着我的手，哪怕脚步不再轻盈，我们也能在晚风里跳一支属于自己的舞。我们来听 Mr. Miss 日落之前。

0: 说老友话。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声音梦想之旅，大家声音梦想之旅，大家声音梦想之旅，大家声音梦想之旅，大家声音梦想之旅，大家声音梦想之旅，大家声音梦想之旅，大家声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音梦想之旅，大家
1: 心情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
5: 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6: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7: 好啊，那谢了。
8: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6: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8: 这就对了。
9: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个五月，别让那些被搁置的梦想变成了只在深夜里才敢冒出来的泡沫。哪怕像野马一样在城市里自由的流淌，哪怕浪费了太阳，也从不感到伤心。夏天就是用来跑的，用来把所有的热烈和不甘都酿成啤酒里的泡沫。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

0: 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0: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2

0: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逃避。
1: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1: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See you running
4: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unning to a plane
1: Kalani featuring Usher Shoot or Never。

0: 103。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爱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1: 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无声告白里有一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人生那么短暂，诱惑和困难都那么多，我们随时要做好单枪匹马为梦想而战的准备，远离那些不断消耗你的人和事，最起码要保持距离，不然耗着耗着人生就没了。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个人。最合适的两个人，不是在一开始就一拍即合，而是愿意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为了对方而变成更好的彼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一个人生活久了，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多话都不想说，不愿被打扰，又渴望被关心。或许这就是我们身边很多人的状态。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不妨把你的所思所想跟小青一起分享，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的参与。

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但不要因为过去了的事儿耽搁自己重新开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脆弱了，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变化。最让人难过的是真心带过毫无保留，然后满盘皆输。明明你可以活得开心，偏偏有些人的出现只为帮你把故事写成事故。感情随心就好。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当你觉得很容易的时候，认真想一想，那一定是因为有人在替你承担属于你的那份不易。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学会适当放下一些坏情绪，日子过的就是心情。告诉自己，看不开是智商低的表现，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再次感谢你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我们常夸一个地方有文化，就叫做书香门第。那你有没有想过，书香到底是什么香呢？其实书香呀，不是书本身香，而是古人呢，为了防书虫，特意在书里面放的一种香草，叫做云香草，草字头加一个云朵的云啊。那这种草的味道呢，是清清淡淡的，能够驱虫还不伤纸。时间久了呢，书里面就带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大家呢就叫它书香。后来慢慢的延伸开，读书人家气质文雅，举止得体，也被叫做有书香气。所以国风里面的书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安静沉稳有底蕴的感觉。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我们要聊一张国民级的友情金曲专辑，还有一位非常低调却极具创作实力的才女，再加上最近值得一听的新歌，来吧，一起走进今天的歌单。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2: 1997年的4月16号，周华健发行了经典专辑《朋友》。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的现象级作品，同名主打《朋友》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旋律大气也朗朗上口，歌词很直白也很真挚，把朋友之间那种陪伴、离别还有牵挂唱得淋漓尽致。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简单几句就成为了几代人关于友情的共同记忆。毕业、聚会、离别时候，每个人都会唱，传唱将近30年，热度依然不减。

下一首我来听到《情深为谁》，这是专辑当中很细腻的一首抒情慢歌，也是延续了周华健温柔醇厚的嗓音。歌曲里面写到情感的纠结和放不下，歌词呢也非常的内敛啊，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情绪爆发，但是却把爱而不得的无奈一点点的铺开。情到深处人孤独，才知爱恨都辛苦。你看这句话就说尽了感情当中的辛酸，可以说是整张专辑当中很耐听的一首深情之作了，也是展现了周华健细腻柔情的一面。

话锋一转，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泡面的幸福》。这首歌名字就很可爱，也是唱出了平凡生活当中简单和快乐的事情。歌名非常接地气，内容也贴近日常，讲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细水长流的安稳小幸福。所以周华健选择用一种温暖又轻松的唱腔来唱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不就是你陪我吃泡面啊？用日常的小事情来诠释爱情的真谛，也让《朋友》这张专辑不止大气，更加充满烟火气，还有生活感。

今天另一位主角陈冠茜，他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才型创作歌手。 1969年10月19号 出生在台湾， 5岁开始学琴，古典钢琴的功底极深。在学生时期呢，他就大量的听爵士西洋乐，所以也奠定了他很独特的音乐审美。 1991年他参加青春之星校际创作比赛， 得到了优胜奖而正式入行， 迅速成为抢手的词曲人。之后几年他的作品也遍布了华语乐坛， 陈淑桦、张清芳、刘若英、苏慧伦、范晓萱等等等等一线歌手的专辑都是由他来操刀，像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苏慧伦《我的爱与自由》，这些你很熟悉的歌都是出自他手， 也是90年代幕后最有质感的才女之一。 1994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关于爱的二三事》， 全专词曲包办，而他的嗓音更加的空灵，可以说是一种吟唱式的唱法，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的。但是事业刚刚起步，他就陷入了长达4年的合约官司，耗尽精力、时间还有金钱，所以音乐生涯被迫中断。 直到2002年的4月16号，他才带着第二张专辑《欲言又止》回归。 这张专辑依然由他包办词曲、制作、编曲、和声，还有所有的钢琴演奏。 在R&B 还有若干苦情歌盛行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用酸性爵士、Bossa Nova 做出了一张冷冽又温暖、极具都市

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欲言又止》是陈冠茜的代表作，她中音区的控制力很强，唱腔呢冷静克制，还是搭配着非常简单的钢琴编曲，歌词非常犀利啊，来剖析现代感情之间的博弈还有保留，也是2000年初华语乐坛最有质感的都市情歌。

0: 研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王师傅，
4: 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右下汽修点，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
7: 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

0: 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

0: 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懂人的生活趣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著名作家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物收藏家、考古学家、藏书家。作为一个酷爱书籍的人，他对所有来之不易的藏书可谓如是珍宝，对每一本书都如数家珍。在他的记忆里，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经过都历历在目。比如这一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者没有恒产资产的人，想要储蓄点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藏书，因为等到售卖之时，难免遭受心里的遗憾与折磨。卖书果腹对于一个文人确实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但是在郑振铎的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在无奈之中也带着一些乐观，因为庆幸藏书够多，帮他度过了许多年难度的关头。

0: 一个人纵使心爱之物再多，再难以割舍，终究没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活要紧。因为只有活着，那些心爱之物才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丰富的菜肴摆上桌，十几双筷子摆放整齐，小孩子笑哈哈地玩着闹着，老人们在聊天，年轻夫妻在厨房里忙碌着，那种热闹圆满的乐趣是多少人千金都不换的幸福。吃有时不仅是当下味蕾的享受，同时也是一段记忆的载体。中国当代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出生在北京，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冰糖葫芦，在他看来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京报创始人徐凌霄所作的《旧都百话》有一段关于酸梅汤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正所谓望梅止渴，本身已经富于吸引力，更何况在夏季炎热之时，一碗冰镇的酸梅汤呢？说起这酸梅汤啊，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最负盛名。他们家的酸梅汤之所以受人欢迎，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就非常的浓郁，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往往舍不得下咽，只要喝了一碗，一定还会再喝几碗。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举家还乡，他带着孩子们，抗战胜利后，垫了油纸的纸盒当中，包装也是十分的考究，味美而方便携带。梁实秋后来客居他乡，再也没吃过冰糖葫芦，心里十分的想念。而这份思念，除了对事物本身味道的怀想之外，更是一份乡愁，一份对故乡的眷恋。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全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万家灯火的温暖和空悲切。王国维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些经典的诗句无一不再提醒我们，时间昼夜更替，在浩荡的宇宙当中，虽然一生临近百年，但也不过须臾而已。我们除了要好好活着，珍惜生命，更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四季流转，有人偏爱春天的生机勃发，有人喜欢秋天的满眼金黄，也有人独爱冬天的银装素裹。但令当代散文家朱自清最难忘的， 却是扬州的夏天。但令当代散文家朱自华，但是哪里比得上神仙逍遥自在？我只想有朝一日自己能骑上仙鹤，成为一个神仙。这时候，第四个书生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的愿望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把前边三个人的愿望都囊括了，可谓是非常的机智。书生的话虽然调侃逗趣，但是也足以见得扬州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朱自清说：“扬州在人们心中。”无论是郁达夫写《孤独的秋》，还是老舍写《济南的冬天》，又或是朱自清笔下扬州的夏日，四季更迭，虽然我们留不住时间，却也能留得住四季之时不同的美好回忆。我们经过人间，见过四季的美好，就知道人间之美，人间值得。古今词话中写道：“吴越王妃每年归临安，王以书遗之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可见人世间的美好，除了四季独有的景色之外，夏蝉秋叶，草长莺飞，这些细小的植物都是如此的美好。花都开好了，缓缓归，慢慢品，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与厚赠。俗话说，借物言志，睹物思人。有时候一个小物件或者一朵小花，都承载着一个人的深情和寄托。散文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文中，曾细细地描写过山丹丹、枸杞、洋槐花的趣事。文坛大师季羡林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过山丹丹、枸杞、洋。风寒凛冽中依然能傲立枝头，吐露幽香，而蜘蛛一般代表着邪恶的负面形象。现在蜘蛛丝搭在梅花上，一根蛛丝仿佛一份份记忆，让林徽因联想到了许许多多的过往，例如许多浪漫的诗句、美好的初恋，以及对恋爱中女子的怜惜。一根不引人注意的蛛丝，让林徽因引发了无穷的思考，这也展现出一位温婉典雅的才女的不凡境界。纵观林徽因的一生，命运其实正如蛛丝那样纠缠， 性情却也如梅花那般高洁。蛛丝也好，梅花也罢，或许都只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色，但是因为看到它的是林徽因，这根蛛丝和梅花也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意义。由林徽因看到蛛丝和梅花引发的联想中，不难发现，我们平和眷恋人间，是人与人，也是更广阔的人与世间万物的情感连结。著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曾经以《雪国》《古都》《千纸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有一篇为人熟知的散文，名叫《花未眠》。川端康成有一次在旅馆居住时，有人拿到房间一株海棠。川端康成有一次，
1: 他早早就睡下了，但是却在凌晨4点钟醒来。醒来后便看见盛放的海棠花，入睡了，海棠花却未眠，花未眠之说也因此而来。花朵不像人，从得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对人间保有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就无愧于此生来过。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 PP。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趣。
1: 散文是神奇的，那些或自由洒脱或清新雅致的文字里，总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让我们远离烦恼，领我们走向阳光。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终有一天你会懂。当你学会独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在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

0: 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

金融老年男性的长眉。今天我们称赞女人秀美的眉毛为秀眉，但如果一个大男人胆敢声称自己的眉毛为秀眉，他一定会遭到嘲笑。殊不知啊，这个称谓在古代绝不能用来称呼女人的眉毛，只能用来称呼老年男性的眉毛。《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是一首颂德祝寿的饮宴诗。汉献帝建安二年，袁绍为大将军，有一次大宴宾客，经学大师郑玄也应邀出席并上座。《后汉书·郑玄传》形容他身长八尺，饮酒一壶，秀眉明目，容仪温伟。郑玄这一年已经是50岁，因此才用秀眉来称赞他的仪容。到了唐代，秀眉一词才从老年男性的专用称谓扩展开去，但也绝不能用于女人，而是专门来形容年轻男性。新唐书《杨元衍列传》形容唐代名臣杨元衍极长，秀眉美虚然，重肩薄仪。在这里，秀眉一词指杨元衍成年后眉目清秀，此处的秀已经失去了本意，只是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好书好课，陪你度过。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酒。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限时福利，库存有限。
2: 作者呢是常年居于咱们江南的自然写作者，他不追求复杂的养生理论，也不推崇刻意的滋补方式，而是把花草、节气、饮食和心境柔和地串联在一起，用细腻又安静的文字记录人和季节相处的日常。春末湿气渐重，人心易燥，书中提到的清淡茶饮、起居节奏、舒展身心的小方法都温和又好执行。这本书啊，更像是一本写给都市人的自然手记，提醒我们顺应时节生活，在草木气息里调整身心，让浮躁慢慢沉淀。这本书呢，没有说教，只有陪伴，非常适合在渐渐炎热的天气当中随手翻开一页，让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弛下来。难得精选，书香为伴，让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自己跟着季节一起酸，自己跟着季节一起酸，自己跟着季节一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我想和你一同。
2: 刑事指控，但法律事实与个人情感立场产生的冲突，令林看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2集。

那试一试吧。晚上，林看在家里边吃饭边看着电脑，任正来到他家门外。

0: 林看从猫眼里看到人正站在门外，随即打开了屋门。
1: 师傅，您进来吧。您随便坐啊。
2: 哦，都铺开了。
1: 师傅，您随便坐。
0: 林看随手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1: 好了。师傅，您喝果汁还是喝酸奶啊？
2: 你不管，我自己来。
1: 就喝水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果汁还是喝酸奶啊。
2: 彼此留一些。
1: 我不能替赵寻做决定，我要征求他的意见。师傅，您吃饭了吗？我刚热的饭，我去给您盛一碗啊。
0: 林看去厨房盛饭，任正拎起包，默默地走出了林看家。
1: 师傅，您走了。
0: 林看赶紧端着饭碗坐到了电脑前。过了一天，林看推着坐着轮椅的赵寻来到了海边。
1: 你不冷吗？
3: 不冷。
1: 他提出和解。
3: 啊？
1: 他想跟你道歉，但是是私下的，也答应跟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你道歉，但是是死。

0: 2021年三月，法院开庭审理赵寻告成功性骚扰案，尹生出庭作证。
1: 知道匿名举报，被告涉嫌强奸的案发当晚，原告担任高级助理，在董事长楼层工作期间，我基本都在现场。即便被告想留下原告二人单独相处，希望我离开，我也是装糊涂不走。所以没有人比我更近距离，更了解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
2: 你是有意破坏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机会吗？
1: 是。
2: 为什么？
1: 我想保护原告。
3: 被告代理人，是否要询问证人？
4: 是。请问证人，
3: 原告和你有过任何交流？向你透露过？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4: 请问证人，
3: 原告，
1: 没有，我和他之间没什么交流。
3: 那你凭什么认定原告不愿意接受被告一系列的追求行为呢？
1: 凭我看到他不面对他的时候。是我被开除那晚发生的事儿，就足以显示被告做出亲密行为时，原告的反应是避之不及。
0: 那天晚上，成功搂着赵寻的腰，想教赵寻跳舞。尹生悄悄推门进来，
5: 来，听着音乐，我教你跳舞，放松一趟。啊，没关系，不要老低头看着脚，看着我，不要去想脚步。
6: 真香啊！但是好像不是我给你买那个香水的味道，是吗？不用也没关系，不用你也非常香。放松，腰要放松，肩膀放松。好的，你看你这么紧张，没有谈过男朋友吧？啊？不用那么拘谨，以后可以多谈谈恋爱，啊？别那么紧张。哎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很正常啊，不要低头。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你就住这儿呗，我又不会吃了你。靠近，靠近，靠近我，对。我带着你跳。
0: 成功亲吻赵寻的头，赵寻极力地躲避着，接着又向门口看了一眼。
6: 像你这种女孩子，谁见了会不喜欢呢？是不是？
0: 突然，成功的手机响了，尹生立刻走过去，拿起手机走向成功。
7: Thank you.
1: 等等，
0: 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已走向成功。
7: 谢谢。
0: 隐身看到赵寻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慌慌张张地跑出了办公楼。隐身继续陈述：
1: 案发当天，被告亲自下令开除了我。我跟保安部经理约好，趁被告在外商务宴席的时候，我返回大城拿回我自己的私人物品。晚上十一点，经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回去了，被告要带原告返回大城。我就知道肯定是拦不住出事儿了，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0: 当天晚上，隐身冒着大雨跑进。
8: 您好，郑州110报警服务平台，311号接警员，请讲。
9: 我报警，大成集团董事长罗总。
1: 我今天决定在这里向法庭说明我知道的一切，虽然我还是证明不了强奸，但是我至少可以证明原告被性骚扰，他没有撒谎。

0: 庭上开始了正面交锋。
1: 让我们回顾一下原告提出强奸指控前后的表现。现场面对警方的问询，闪烁其词，避而不答。接受体检，在笔录中明确否认强奸。事发36小时，面对被告，言之凿凿，亲口否认。
2: 有，我的委托人赵寻，他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而且他本身的道德品行也并非完美无瑕，以至于他对是否提出强奸指控产生了犹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本案所主张的性骚扰侵权。我们凭什么要求受害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候还要保持道德品行的完美无瑕？一旦受害人的道德品行有瑕疵，就会认定因为这些瑕疵他受到了侵犯，反之如果没有这些瑕疵，他就可以避免受到侵犯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求受害人解释为什么会受害，而加害人为何加害却无人问责，视为理所当然？被审视被谴责的应该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人。完毕。
1: 被告
3: 是否答辩？
1: 有。让我们深度探讨一下，为什么很多受侵害的女性不能勇敢反抗，无法低？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很多受侵害的女性。
2: 因为她怕。
1: 她怕什么？
2: 受害人怕什么？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伤害我们的人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我们害怕因为拒绝会失去我们可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我们更害怕因为拒绝会得到恶意报复和更大的伤害。对于权势的崇拜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人都喜欢攀附权力得到利益。

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权力，是我们心底的懦弱，是还未遭遇掌权者的碾压就选择屈膝下跪的懦弱。当一位女性了解自己被伤害的时候在怕什么，当她树立起一种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无需以伤害换取成功的强大信念后，她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侵害勇敢地说不。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
1: 第52集，
0: 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一起开启声音梦想。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讲述了律师林看接受嫌疑人成功委托，凭借出色的职业素养和前置调查，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

0: 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喜。
1: 我从那晚到今天坐在这儿，好像过了一生，经历过绝望甚至死亡。我是不完美，不完美受害人。我起诉的精神赔偿只有1元，因为我被侵害的权利无价。我不知道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

0: 骑马呀，打高尔夫，这些我教他，不比教练教的差。
1: 我相信。
0: 就是要跟你分开很长一段日子。
1: 之前好几年不是一直都这样子吗？习惯了。
0: 可是这一年我们在一起，我，你觉得不好吗？
1: 挺好。
2: 这些年光顾着忙大成了，以为那就是人生当中唯一有意义的事儿，错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0: 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譬如陪伴啊，生活呀，从现在开始，我要一件一件的把他们都找回来。
1: 喝杯酒吧。嗯。

0: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吧？
1: 我知道，你张不开嘴说再见。那好，我来说。你在大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
2: 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什么都不要了，撵了。 什么都不要了，撵了。
3: 和离开了燕州，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对成功的付出，兜兜转转，竟然又成了黄粱一梦，真是可悲又可笑。

0: 己。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赔的更多。
1: 让法律判决吧。
2: 陈工默默地看着瘸着腿拄着拐杖的赵寻一步步走远，直到走出自己的视线。

0: 法总则第109条和第1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15条和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2: 赵寻在林看的帮助下拄着拐杖站了起来。
0: 一，判令被告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判决。

0: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看看判决书。任正和康辉也拿到了判决书，他们分别在判决书上签下了字。 林看扶着赵寻离开原告席，任正向林看和赵寻微笑致意，转身离开。康辉则向赵寻和林看竖起了大拇指。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账连蹦带跳的迎上去，一把抱住了他。

0: 叶明为赵寻感到由衷的高兴，自己心中的那一块阴霾也烟消云散。一天，成功在厨房里做饭，看到了网上的新闻热点。
1: 2021年10月19日，烟州市文理区人民法院对原告赵某诉大成科技集团董事长程某、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市长程某人格权纠纷。
0: 对，
2: 这个交
3: 在我这
2: 儿，这个布局比较复杂，不利于我们跟踪目标。
4: 燕队回来了，
2: 回来了，燕队。哎，我帮你拿吧。
5: 燕队，
6: 上。
4: 燕队回来了。
6: 哎。
0: 叶明刚回到办公室，严强就走了进来。
5: 叶明，回来了。哎，中午啊，别安排了，大家为你回来庆祝一下。我让食堂给你专门做你最爱吃的四喜丸子，红烧带鱼。
6: 不，食堂。
5: 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6: 哎，能再抠点吗？燕队。
5: 啊。
6: 燕队，
7: 小明
6: 回来了。
0: 赵寻来到一家公司等待面试。
8: 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赵寻，
6: 谢谢。
0: 林看拿着拐杖在一楼大厅等着赵寻。
9: 慢点，来，包给你。怎么样？怎么样？
10: 他们就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然后跟我说要加油。
9: 那肯定是大美女无疑啊。那就一起加油吧。
10: 好。
9: 最不济你可以给一个待岗的法律从业人员当助理啊。
10: 真的吗？
9: 随时恭候。
10: 一言为定。
0: 赵寻和林看笑着相互击掌。不一会儿，林看开车带着赵寻沐浴着阳光踏上了归途。
11: 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9: 随时啊。现在就可以，给我点水喝来。
11: 好的，老板，我给你打开。来，
9: 谢谢。想到你心里去流浪，盖好吗？
11: 嗯。
9: 总好过一人偷偷笑。
11: 还有什么需要？
9: 就享受。
11: 嗯。
9: 微风。总好过梦里空
11: 荡荡。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 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也太好了。

0: pretend not to be real, let you break my heart。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2: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4: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2: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5: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ocked to a flame。
2: Kehlani featuring Usher Should I Never。

0: 立善防恶，谓之理；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1: 时之准绳，
2: 法者。
3: 他水枪围堵之后，4月16号，女子被强拉开车门泼水，车内部冒烟的词条冲上热搜。
0: 4月16号，女子被强拉开车门泼水，车内部冒烟的词条冲上热搜第一。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4月14号，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活动期间，一辆行驶中的电动汽车车门及后备箱被强行拉开，多人向内喷水，此事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消息说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祝福不是侵权理由，正在播出。
3: 4月14号，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泼水节现场，一辆汽车车门及后备箱被人强行拉开，多人向内喷水，此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内喷水，此事在社交媒于大量水分进入车内电器元件密集区域，计划将车辆送往专业机构进行全面检测。如果确认电路或者核心部件因进水受损，将立刻报警，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6号上午，有媒体记者联系到了车主魏先生。魏先生表示，他和妻子孙女士带着父母从辽宁铁岭出发自驾游，到西双版纳赶上了泼水节。14号17点左右，他们开车从宾馆出来，准备去吃晚饭，没有想到遇到了堵车，倒也倒不回去，只能往前开。视频显示，魏先生驾驶了一辆白色新能源 SUV， 慢速穿过了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慢速穿过了泼水的 V， 慢速穿过了泼水的城，安全隐患。魏先生表示，15号当晚他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事情发生之后，事发地所在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应表示，泼水节现场虽然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负责制止不文明行为，但是由于人流量巨大，仍然有部分极端泼水行为发生。
4: 公安这些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每天都是联合的市级的相关部门还有社区，每天都有安排的相关的人员进行劝导。
3: 西双版纳州文旅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有群众通过12345对此类事件进行投诉，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之中，文旅部门跟进处理，泼水场地已加强安保。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报同时强调严禁堵截过往车辆违公泼水，严禁使用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公泼水，严禁使用高抛举行。此前，西双版纳州及景洪市多部门发布泼水节文明倡议，要求不使用高压水枪等等具有攻击性或者容易造成伤害的工具泼水，让每一滴水都承载祝福而非困扰。在泼水节活动中，请勿使用暴力粗俗的方式泼水，请勿以泼水为名侮辱调戏妇女，不向行驶中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泼水，不堵截车辆强行泼水，不借泼水之名骚扰他人或实施低俗行为。
0: 对于泼水节的不文明行为，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好好的泼水节变味了。还有人认为，如果不做规则限制，这类节日将会逐渐偏离传统，那么在泼水节期间遭受财产甚至人身损害，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吗？小溪说法，强行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落法，强行拉开车门泼水，祝福不是侵权理由。正在播出。
3: 日前，车主孙女士一家来到西双版纳旅游，正好赶上了泼水节，但是他们在行驶中被强行打开车门及后备箱，遭到追寻的父母全身湿透，车辆内饰进水，后备箱积水严重。今年西双版纳州泼水节为期3天，可以说每一天都有人趁机撒泼。4月13号，两名女子骑电动车明确摆手拒绝，仍然被路人大量喷水。14号，孙女士车辆被强行喷水。15号，一名警察在贴着请勿泼水告示的执行岗位上被泼。而2023年，甚至还发生过女子被男子撕扯雨衣的低俗行为。那么不文明泼水有
2: 维修啊、物品的损坏啊、还有人身的检查等这种费用和损失。
3: 除了民事侵权，这种行为涉嫌行政违法吗？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2: 这个确实有可能构成行政违法。在行政违法层面呢，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公共秩序、扒车辆、干扰正常行驶，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3: 行为人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吗？孙律师认为，
2: 如果这样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严重后果，是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的。比如说，如果车辆的电路或者是核心部件因为进水导致损失，行为人存在触犯刑法的可能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造成损失5000元以上，毁坏财物3次以上，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这种情形，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都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罪。
3: 什么样的情况会达到追诉标准呢？孙律师介绍，
2: 根据追诉标准，造成公私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或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财物，应予以立案追诉。 像这个案件当中多个人共同实施，就符合了纠集三人以上的这种条件，如果最终的损失金额也达到了5000元的门槛，就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罪。
3: 除了故意毁坏财物罪，行为人还有可能触犯别的罪名吗？能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请触犯别的罪名吗？孙律师，
5: 行动中严禁使用暴力粗俗的方式泼水，严禁使用高压水枪、汽车装载水源、水气球等具有伤害性的方式泼水，严禁使用脏水、废水、夹带石头、玻璃、泥沙及制氧物等不卫生水源及热水泼水，严禁以泼水为名侮辱调戏妇女，请尊重老弱病残、孕妇、婴儿等特殊人群以及正在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请勿向他们泼水，严禁堵截车辆并向其泼水，避免引发交通事故。但是官方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之下，不文明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外人狂欢仿佛让侥幸者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那么一旦越过了法律底线，法真的不责众吗？以今天的这期案例为例，第一个开车门的人是否会面临更高的处罚呢？孙律师介绍，
2: 在共同的违法犯罪当中，第一个强行打开车门的人通常会被认定为是发起或者是关键的这种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一般会作为主犯予以从重处罚。其他积极参与喷水损毁车辆的这些人员，根据参与的程度、作用的大小来认定为从犯，依法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具体的量刑还需要结合车辆的定损金额、行为的情节、主观过错以及赔偿谅解的这些情况来综合判定。
3: 近些年云南泼水节确实很火，在这个傣族传统节日里，人们本来是通过泼水送祝福的方式。
2: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不管是公开场合的侮辱，还是说像类似于我们说咸猪手这样的猥亵行为，以及像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都可以根据情节处以罚款5天至10天的行政拘留这些治安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如果构成猥亵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则应当承担刑事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3: 那么遇到这一类的侵权事件，受害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孙律师介绍，
2: 以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来看，遭遇类似侵权事件呢，一方面受害者需要按照法定的流程来固定证据，依法维权，第一时间拍摄

0: 现场的视频照片，记录这个侵权行为人车辆受损还有人员受伤的这些情况，留存目击者伤的这些情况，留存目击者伤的这些情况。
1: 不法行为被及时发现并制止，一旦有人逾越了基本边界，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处置机制？小溪说法强行拉车门泼水，祝福不是侵权理由，正在播出。
2: 最近女子被强拉车门泼水一事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极目新闻等媒体报道，4月14号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活动期间，一辆电动汽车车门及后备箱被人拉开，多人向内喷水。车主家人孙女士表示，车里面基本都湿了，车内有一处还冒烟了。由于车上有两名老人且父亲患有脑血栓，对突然被淋湿感到生气。一路上他们还看到有不少车辆也被路人拉拽车门。无独有偶，就在前几天，两名女子遭高压水枪遭高压水枪喷水的流传。视频显示，两名女子骑着电动车被人群围在路中央，周围的人使用水枪向其身上喷水，她们连连摆手表示拒绝，试图逃离，却依然被水柱追着打，无法脱身。这种强人所难、缺乏边界感的恶意泼行为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反感和质疑。对此，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泼水节向他人泼水寓意着辞旧迎新、互助吉祥等等，其核心内涵是传递美好的祝福。然而禁先骚扰他人或实施低俗行为。然而要真正遏制各种形式上的恶意泼，单靠柔性的倡议恐怕还不够。一些热衷于在泼水节做各种越界行为的人，往往都存在哪怕过分也不会被追责的侥幸心理。可是事实上，无论是在公共场合撕扯异性衣物、使用高压水枪喷水，还是强拉他人车门泼水，都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他人正当权利。这些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不是一句简单的节日期间开玩笑就能糊弄过去的。社会对此也不能止于不文明指责，只有细化规范、严格执法、及时处置这一类不法乱象，才能形成震慑力，减少不文明行为。比如当地在发布文明泼水倡议时，除了安全泼水，有序泼水。

有序泼水，安全泼水，有序泼水，安全泼水，有序泼水，安全泼水，有序泼水，安全泼水，有序泼水，安全泼水，有序泼水，安全泼水，有序泼水，会在。

0: 儿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儿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儿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0: 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的幌子企图让您转涉嫌犯罪账户冻结，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
4: 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王师傅，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马雨涵、任韵玲、王希若，有请同学们闪亮登场。
9: 大家好，我是活泼开朗的马雨涵，今年我7岁了，我来自恒大绿洲幼儿园新城分园大二班。我的爱好可多了，我喜欢唱甜甜的儿歌，去讲故事，给大家讲有趣的小故事。我长大以后想成为一名小小歌唱家，这样就可以把最美的歌声唱给每个人听。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希若，我的名字是溪流的溪，宛若的若。爸爸妈妈说，希望我的心性能像山间的小溪一样清澈纯净，生活也能如流水般从容自在，充满活力。我乐于倾听，也乐于分享，希望我的声音能像一缕阳光照亮。
9: 是实验小学17班，我是一个像是实验小学17班，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小女生。我有很多爱好，比如跳绳、画画，但我最喜欢的是弹钢琴。每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小音乐家，特别神奇。在学校，我还是老师的小帮手，我喜欢帮老师收作业，也喜欢帮助同学，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1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2: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11: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3: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马雨涵，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作品《元日》。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隆隆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千家万户，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10: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希若，我要分享的作品是宋代词人晏殊作品的《少年游·谢家亭槛·小吴城》。谢家亭槛·小吴城，芳艳著良辰，风流妙舞樱桃清唱。一曰住行云，流花一盏浓香满，为寿百千景，与时新同乐，假将同乐，假景与时新。这首词描绘了一场美好的宴会场景。清晨，谢家的庭院门槛一尘不染，正在举行一场芬芳的宴会，共同庆祝这吉祥的日子。宴会上有美妙的舞蹈，动听的歌声仿佛能让行云停留，一杯石榴花酒香气四溢，浓郁醉人。这杯酒是专为祝福长寿而斟，愿福寿能长达百千个春天。词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岁岁年年都能共同欢乐，让这喜庆的美好时光永远如新。
7: 感谢的一种信仰是无数革命强国少年，红色是强国少年，红色是一种信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精神底色。朗读是一种力量，用文字化作激昂的乐章，传递深沉的情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13: 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脊，长江黄河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百个家，这属于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诵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在雄伟

0: 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76年的发展，祖国走向富强，在明媚的阳光下，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正一天天长大，长大，长大，快快长大！美丽富饶的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的更加强大。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1: 每一句都是心底的呼唤，每一声都是爱的传递。我们用纯真的声音编织着最美的诗篇，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
0: 祖国到底是什么？小小的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祖国到底是什么？语文老师说，祖国在书本里，它是上下5000年里的璀璨文明。宋词中的不朽诗句，是汉语拼音里的阴阳赏去，是汉字书法中的撇捺横竖。地理老师说，祖国在版图上，它需要我用双脚去丈量，草原的辽阔，江海的汹涌，西湖的秀美，泰山的巍峨。美术老师说，祖国在画纸上，它需要我用画笔去勾勒水墨江南，杏花春雨，层林尽染橙黄橘绿。体育老师说，祖国在赛场上，它是中国女排11连胜时的欢呼，它是奥运健儿勇夺金牌时的荣誉。

0: 友时的欢呼，我亲爱的祖国。
1: 祖国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它是由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组成的，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也像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温暖和力量。接下来有请王希若同学带来今天的第三篇作品《延安，我把你追寻》。
2: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

0: 翩翩归来的翩翩归来的翩翩归来的翩翩归来的翩翩归来的翩翩归来的翩翩归来的翩翩归来的
1: 叫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
0: 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景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

0: 题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一只发抖的小猫，你会对它说什么？该怎么帮它找家？我会说，小猫咪，别害怕呀，是不是迷路了？我轻轻抱抱你，别怕，我会保护你。我先带你回家，我家猫粮、猫条、猫罐头啥都有，吃饱喝足后，我们一起想办法给你找家。我会在小区群和宠物救助站发消息，附你的照片和发现地址，问问有没有人认识你。如果一直没有主人认养你，你就放心住在我家，我会一直爱护你的。
1: 大家好，我是佘子成。放学路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有人认识你，能帮你找到家，或者有没有同学愿意养你，总之你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的。
3: 为同学们的爱心点赞，关爱动物从我做起。可是只要你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比如校园里的小鸟被调皮的同学追赶惊吓，路边的流浪猫流浪狗会被欺负，这些举动都是对动物的不关爱。让我们从现在起用爱心呵护每一个生命，让动物们在大自然中快乐的生活。蚂蚁和狮子一样伟大，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
1: 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就能淘遍全球好物。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
1: 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
3: 不住了。一个小小的词藏着古人的生活细节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就是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老讲究重新捡起来。

0: 住别墅选正泰，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城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好啦，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亚；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情景或许在音乐中。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

0: 电信到家暖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推荐一本极具文学深度的当代小说《素食者》。这本书啊，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个体和世俗的冲突，文笔克制却充满了力量，引人深思。它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对人性、自由与生存状态的深刻追问，具有很强的文艺质感。虽然主题偏深刻，但是啊，阅读起来极具张力，让人读完久久回味。喜欢文艺向、有深度阅读小说习惯的听众，一定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
0: 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月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那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程成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音乐近一点。
1: 各位，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我们开始全新一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也会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来重播。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些好听的音乐作品。今天这一期有民谣的温柔，有轻摇小众乐队，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让你的心情亮起来，能够让你的心情亮起来。节目开篇我们要迎来的这支乐队叫做陆先森乐队，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有一种温柔又明亮。

的力量，不喧闹不刻意，却能用最简单的旋律把生活里的美好和期待唱出来。旋律干净，歌词真诚，就像一阵温暖的风，听着听着人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心里也会变得柔软又安稳。我们来听他们的《春风十里》。

每次到了春天，可能全国的电脑歌曲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有歌曲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接下来的这支乐队，他唱着想去海边，虽然这样的天气可能去海边还不太行呢。这是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这支乐队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想去海边》。这支乐队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少年感，轻快的节奏，明亮的曲调，充满自由和奔跑的气息，没有复杂的道理，奔跑的气息，没有复杂的道理，只有最简单的快乐。

来自有少年感的《夏日入侵情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去海边》，我也好想去海边啊！等到夏天到了，等到天气去海边去，去海边去感受那种心情的宽广和轻松啊，它和轻松。他瞬间把心情拉到阳光底下，让人忍不住的跟着轻轻晃动，把所有的不开心都被吹走。而接下来来自于编程和房东的猫带来的这首《美好事物》，美好事物。

房东的猫和编程带来的这首《美好事物》，房东的猫有着特别干净、治愈的声线，他们的音乐像清晨的光，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歌全是生活里细碎的美好，告诉我们，哪怕日子普通，也藏着无数值得热爱的瞬间。压力大、心情乱的时候，听会特别的安心。接下来，这是一支武汉的乐队，他写的歌曲叫做《南方》。达达一直都是很多人心里的宝藏，音乐真诚、热血又带着少年气，旋律一响就能够让人想起青春理想和那些勇敢向前。

0: 憾的眼眸。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
1: 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是喜乐。
2: 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杠五人乐队的《爱人错过》，这几年因为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错过，这几年因为非常多。

来自康姆士乐团，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首歌温柔又治愈，像一句直接的鼓励，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都能感受到那种被珍惜被在意的温暖，好像听完心里暖暖的。今天的这些歌，愿你每一天都感觉到轻松自在，眼里有光，心中有热。我觉得听音乐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毕竟生活嘛，开心，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生活嘛，开心最重要。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2: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3: 我犯了错，
2: 你犯的错，
3: 天大的错，
2: 天大的错，
3: 开心一天。
0: Jim Wigmore, Country Diamond。Very loving, ironic.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
2: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眼泪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不需要翻译，也不屑于伪

庄，歌手 Michael Home 用一首《眼泪不说谎》揭开情感世界当中朴素的真理。这首歌以男性视角展开对话式的叙事，在浮华表象下追寻的真挚的关怀，是来自 Michael Home《眼泪不说谎》。

歌旋律更能诉说眼泪无法言说的部分。下面这首来自埃伊纳乌迪的钢琴曲，像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内心独白。七月之间的对话是内心多个自我的交谈，一个渴望自由，一个恐惧孤独，一个提醒职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寂静时刻，来听眼泪未落之前的心跳。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

0: 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利路亚。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歌曲当中的宗教与世俗情感的交织，让我们看到眼泪的另一种维度。当霍尔姆唱失落的金房永远空荡，巴克利却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空无成为了接纳真实的容器。这是黄阶的香格里拉。

这是来自 Max Richter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这首作品经常被用于电影当中时间流逝的蒙太奇，提醒我们眼泪的真实性不仅在于瞬间的爆发，在于时间中的沉淀。而音乐当中的弦乐循环就像我们不断重访的记忆。这是来自 Damien Rice The Blower's Daughter。

0: can't take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1: 这首是 Damian Rice 的 Blur's Daughter。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James Brown，Tears and Rain。下期见。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来说一说语言当中藏着的浪漫国风哲思。就像闽南歌曲里面有和无的发音呢，几乎是难分彼此的，让有缘和无缘在旋律里面轻轻的重叠，暗合了阴阳相生一体两面的东方哲学。中文里面的爱与恨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那一句此恨绵绵无绝期，或许换成此爱绵绵无绝期也是一样动人的。还有想念的念字拆开来就是今日心，原来每一次牵挂都是当下的真心，而发愁的愁字是心上秋，把所有的心事都藏进了落叶与西风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人们都说爱情像世间最美丽的花朵，我们用情歌记录爱情当中或是美丽或是悲伤的曾经。有人说女人天生就是为爱而生的，经历爱情的女人，她们在想些什么，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一首歌也许就能够诉说她的心事。今天我们就一起静静地听爱情里一个女人的成长。所有的故事从这首《一见钟情》开始。

蓝心湄一见钟情。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一见钟情开始。某一天，一个女人遇到一个男人，然后或许是因为那一天阳光正好，或许是因为男人刚好穿着女人最爱的白衬衫，或者是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吧。总之，只是那一眼的相遇，女人对男人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来得迅猛又突然，其中包裹着爱的火花。而当火花闪耀的一瞬间，爱情的种子已经在她心中悄然地萌发，并且迅速生长。女人爱上了男人，好想大声告诉他喜欢你。

0: 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唇印。不得不说啊，黄国伦这个大男人真的非常细腻。他在多年前为陈洁仪写的这首歌，把女人陷入爱情之后那份心甘情愿沉迷其中的幸福感描摹的是丝丝入扣。
1: 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
0: 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可能就是盲目的吧。他的一切

甚至连他车窗上的雾气你都会很喜欢，这就是陷入爱里面的感觉。这种感觉收音机前的你有过吗？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这种陷入爱里无限甜蜜的滋味，相信你能够感同身受。这是歌手李杜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因为你能够听到歌声里面荡漾的满满的都是幸福，那种暖暖的感觉啊，会让你体会到好像自己也被爱慢慢融化了。有人说爱情就像是夜空里最绚烂的烟火，燃烧时光华耀眼，可以照亮你的整片天空，可是美丽的火光转瞬即逝，当爱人已远走，剩下的可能只剩满身的伤痕。这首歌《爱人已远走》。爱人

爱人已远走，很难想象这样的歌如果换一个声音来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除了本身的声线特点之外，它一定要有人生的阅历沉淀，这样的歌声才能够让人回味。这些黄小琥都有，这是她1995年的作品《爱人已远走》。当爱人远走，女人难过伤心无助，她在深夜里独自买醉，她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终于她明白了，爱人已远走不需要任何的理由。面对爱情的失败，她经过了相当长的低潮期，因为她爱过，所以她痛，痛得刻骨铭心。最终她决定不再为某个人深夜不锁门，因为她明白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完整，因为她明白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女人经过爱情的伤痛，对于自我的认识和觉醒，被高慧君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唱得荡彻心扉。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歌当中啊，听一个女人在爱情里成长的过程，从一见钟情到全心投入，到沉迷其中，到爱人已远走，再到伤过之后的重新出发。女人终于成长了，对于那个男人，她不再有恨，她明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人，最早爱的那个人，你们最后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没有在一起。他对你来说不仅代表着一段青涩的恋情，更牵扯着你最美好的年华。某一天，当你年华渐去的时候，当你重温当年的点点滴滴，当你想起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想起他带给你的快乐或是伤痛，你的一生才是完整的。来听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

0: 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听女人的心事。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唯一一首男歌手演唱的作品，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是我每一次听到都会被深深打动的歌曲。这是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十七岁的爱情甜美纯净，来得快也去得快。二十五岁的女人的爱情是充实而幸福的，但是年轻的男人手中的玫瑰不单单永远属于他，无数个流泪的夜晚又有谁会知道呢？三十岁的女人变得成熟，现在她明白拥有真正爱情是那么的不容易，而她也到了年轻的女孩求她让一让位的年纪。
1: 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0: 四十岁的女人经历了这一切变得淡然，生活岁月的流逝，一切的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痛苦还是快乐？也许就像是歌词所写的，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是的，不管苦与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最后女人在歌声中怀念着过去，眼泪不住地流出，静静地听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1: 一封信就要收回，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感情总是会让人迷茫，陷入情感当中的人往往是无法自拔的，甘心成为爱情的俘虏。这是黄小琥1995年的作品《我不该那么想你》，浓郁的嗓音诉说着那种想要挣脱却又欲罢不能的无奈。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辛晓琪，领悟。领悟其实是词曲作者李宗盛为了表达对当时他的妻子朱卫英的感情所写的，却让演唱者辛晓琪想起了自己的一段长达十几年的感情。于是辛晓琪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哭到无法控制，一首歌整整录制了一个多月。而这首歌的 MV 在当时也是震惊了所有人，你可以看到辛晓琪在镜头前边哭边唱，哭到妆全都花了也停不下来。经历过情伤的女人终于领悟了，被爱是奢侈的幸福，但是她从来都不在乎。这样的她还值得你去为之哭泣吗？来听到梁静茹20多年前的作品《分手快乐》。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女人的心事，希望每一个懂爱、充满爱的女人幸福。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

0: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倡导生活美学的生活类好书《慢生活，慢美好》。在追求速度的时代，这本书教会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从整理家居、打理花草，到精心阅读、认真吃饭，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充满仪式感。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当下。慢下来不是拖延，而是更加用心的生活。慢下来才能看见被忽略的温暖和美好。如果你常常觉得生活匆忙疲惫，这本书啊会帮你找回内心的缓慢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脚垫呢是很重要的内饰，起着防水、防尘、防滑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清洁，又可降低底盘噪音和轮胎噪音，提高驾驶舒适性。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脚垫，该怎么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脚垫的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新车一般没有配置脚垫，所以选购一套脚垫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具有清洁功能，尤其适合在雨水和寒冷天气使用，同时呢还能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脚垫的质地、图案和美观度会直接影响车内的观赏效果和使用舒适感，并且汽车脚垫对于车主驾驶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让双脚与车底盘之间有了缓冲作用，增加舒适性。所以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是很多车主在买车后必备的汽车装饰用品。目前市面上的汽车脚垫多种多样，按形状可分为平面脚垫和立体脚垫。立体脚垫呢，按包覆性可分为半包围、大包围、全包围、太空软包脚垫等等。按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丝圈脚垫、橡胶脚垫、绒面脚垫、皮革脚垫、环保材料脚垫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材质的脚垫，它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哪种材质的脚垫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丝圈脚垫。丝圈脚垫表面为丝状表层，然后通过粘胶或者是热熔的方式来制作而成。丝圈脚垫呢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脚垫，最易清洁也最耐脏。目前市场上的丝圈脚垫有单层丝圈、双层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相比单层的丝圈脚垫呢，这种皮革加丝圈的组合既不失格调，也相对更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优点就是耐脏、脚感舒适、防水效果好、不易磨损、价格实惠。那缺点就是呢，缝隙藏污纳垢，难清理，裁剪为主，车内贴合度一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丝圈脚垫相对比较环保，没有异味，也比较耐脏，踩在上面柔软弹性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也不错，甚至可以直接吸收掉一部分的水渍。鞋底如果比较脏，踩在上面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印记。丝圈脚垫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性价比高，但是选择丝圈脚垫时一定要看材质和厂家。现在流行的大部分丝圈脚垫啊，都是采用的 PVC 材质。 PVC 本身没有毒性，但所添加的增塑剂等辅料却对人体有害。目前呢，市面上的丝圈脚垫质量参差不齐，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在高温下容易分解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材质不安全，以及小作坊生产的杂牌丝圈脚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另外呢，买脚垫最好选有固定卡扣的，否则呢可能会来回滑动，影响驾驶安全。

橡胶脚垫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在高温下散发有害气体，而且味道长时间都不能去掉。同时呢，由于橡胶本身的特性，经过季节温度的变化，会出现萎缩或者拱起变形的情况。如果变形位置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呢，不建议购买橡胶脚垫。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脚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子鸡，唱了凤梨头的 R&B 音乐教父，他们把我的名字念成淘鸡。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大家介绍绒面脚垫。市面上主流绒面脚垫呢，有绒质和纯羊毛两种，属于手工产品，价格呢一般比较高，适合秋冬季使用。优点是上档次，吸水吸尘，脚感较舒适，贴合匹配度高。缺点呢就是不耐脏，不易于清洗打理，易滑动，价格贵。

再来介绍亚麻脚垫，它的优点呢就是吸水性较强，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清洗后容易起毛，清洗数次后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产生异味，如果车主不擅长打理和清洁车内卫生，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脚垫。市面上常见的还有皮革脚垫，以全包围为主，由于它的包裹性好，对车内地板的防护性也是最全面的，同时具有柔软舒适，不易滑动，表面易清洁等优点。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缝隙易滋生细菌，易磨损，寿命短。现在流行的脚垫啊是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的，它是在全包围脚垫的基础上加了一张丝圈垫子，不仅有皮革的高端，又有丝圈材质的柔软舒服和耐脏性，广受车主好评。下面介绍环保材质脚垫，它是一种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回弹性，可注塑加工的特征，安全环保且无毒。这种材质也应用于婴儿奶嘴、医用输液器、高尔夫球杆等，是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环保材料，并且综合了 PVC 和橡胶脚垫的优点，具有环保健康、防水防潮、不受温度影响、易于清洗、耐磨、贴合度好、寿命长等优点，但脚感偏硬，不耐脏，价格高，半包围设计覆盖度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Into a rainstorm comes a mountain. She lives.

0: 是的呢。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选购汽车脚垫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配套。汽车脚垫过大或过小都很容易在刹车中造成移位，一旦脚垫卡在制动踏板下的话，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以选购脚垫时一定要选择和车型配套的。第二，防滑。为了要保证脚垫与车体紧密相扣，防止脚垫出现移位，脚垫的防滑性在选购时非常重要。第三，耐脏易清洗。汽车脚垫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尽量选择耐脏易清洗的脚垫，同时还有美化内饰的功能。第四，无异味。脚垫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劣质的脚垫会散发出恶臭，对身体危害较大，甚至还可能导致晕车，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放心品牌的产品。第五，就是阻燃。汽车脚垫不能含有毛料、泡沫等易燃物质，谨防发生火灾，所以购买防火性优良的脚垫不但是给生命上了保险，也是杜绝将来汽车自燃的有效措施。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几种脚垫各自的特点，如果考虑环保性，能接受外观，预算充足的话，建议选择环保脚垫。如果预算有限，崇尚简约便捷，平时也懒得打理的，优先选择丝圈脚垫。如果是颜值控，经常走烂路的，预算充足，可以选择皮革脚垫。但脚垫一定要匹配自己的车型，选专车专用的，并用卡扣固定好，确保行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

0: 北京的早晨，清新的空气伴着初升的阳光，仿佛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活力。在望京区的一户中产家庭里，漂亮又能干的全职妈妈沈玲正忙得脚不沾地。她早早地起床，准备好了早餐。女儿纳卓月还在睡懒觉，沈玲急匆匆地推门而入。
1: 起床了，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
2: 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
1: 听话，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
0: 从女儿房里出来后，沈玲又拿着奶瓶跑进了主卧。二胎儿子纳子轩正在婴儿床上嗷嗷待哺，精英丈夫纳伟却还赖在床上呼呼大睡。
1: 去醒了再嚎，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3: 来了，怎么了？
0: 沈玲连忙抱起子轩哄着，
1: 好了，
0: 哈气连天的纳伟拿着手机走进了卫生间。不一会儿，睡眼惺忪的纳卓月过来敲门了。
4: 爸爸，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妈妈，
1: 老妈，你让一下月月，别玩手机了，烦人呢你。
4: 快点！
1: 爸爸来啦！
0: 纳卓月边吃早餐边背着古诗：
4: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
0: 沈玲帮女儿梳头，
3: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4: 过江东，疼，
3: 很轻啊，
4: 发际线都脱位了，
3: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0: 纳伟不慌不忙，他还在镜子前磨磨蹭蹭地穿衣打扮。
1: 老纳，你好了没有？
5: 好了。
1: 快点，爸爸好了啊。
4: 什么能做人为鬼？
1: 在车上再背两遍。
4: 知道了。那天色像雨，不肯过正。
0: 吃完早餐，沈玲把书包递给了女儿纳卓月。
4: 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
5: 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1: 好了，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5: 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啊，走。
0: 纳伟准备送女儿上学，
5: 赶车。
0: 父女两人往停车位走去。
5: 知道了。
0: 可是车门锁的按键失灵了，纳伟只好掏出车钥匙手动开锁。
5: 好了，
0: 纳卓月一上车就开始打盹儿。当丈夫和女儿离开后，月儿嫂到岗了。
6: 月儿，哈喽，你好哦。
0: 空闲之余，沈玲精心打扮了一番，她端着一杯咖啡坐到沙发上自拍起来，接着她把照片上传到朋友圈，并配上了文案。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用一杯咖啡给自己道一声早安。早高峰时段，在一个老小区里，年轻的公务员沈磊个子很高，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正骑着电动车，车后座是他的妻子谢美兰。面容清秀的谢美兰是中央商务局一家投资公司的高级白领。沈磊不住地对他嘘寒问暖。
5: 冷吗？
7: 还行。
0: 在一个路口，沈磊远远地看到了执勤的交警。
5: 老婆，下车下车，先下车。
0: 谢美兰提前下车后，沈磊被交警拦了下来。
6: 来，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7: 没有。
6: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
0: 谢美兰翻了个白眼，不耐烦地独自朝前走去。沈磊交完罚款后，连忙追了上去。
7: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2: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7: 摇号摇不到呀。
2: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都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7: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啊，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2: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7: 不好看吗？
0: 谢美兰有些生气，她懒得搭理沈磊，径直走到路边打了一辆出租车上班去了。沈磊只好骑上电动车，默默地离开。每一天，美业集团的停车场里，纳维的同事江山边走边接着电话。
6: 是，这会儿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吧，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
0: 江山一转身，看到正在锁车门的纳维。
6: 车没洗久呢，
8: 常年宿醉。
6: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纳总。
8: 换什么车？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6: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值多少钱啊？
8: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6: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8: 讨厌吧，真是问这么直接。
6: 我估摸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8: 是吧？你多少？
6: 嗨，讨厌。
8: 烦人吧？
6: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王啊，比那国舅爷进攻的还多呢。
0: 两人互相调侃着走进了电梯。
6: 全公司就6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王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8: 大

0: 大哥的考量。
1: 管他啥考量呢，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0: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1: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2: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研发部里，纳伟的弟弟纳卷加了一夜班，他是程序员，正在茶水间里醒神儿。清纯甜美的女友李小月给他打来电话。
3: 喂，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4: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5: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6: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3: 那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5: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3: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7: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3: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8: 组长，系统出 bug 了，你赶紧来一下。我来了。
3: 挂了。
2: 挂了手机，纳卷长长的叹了口气，他无奈的坐回到电脑前。和同事一起检查代码。
1: 又是一个缓程序的一处漏洞，这子程序输入数据程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崩才怪呢。
9: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10: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一出事就让我们擦屁股。
4: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这是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
2: 部门主管卢总走了过来。
11: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12: 30秒。
11: 辛苦。
2: 沈林安顿好家里的事儿，穿着时髦的套裙来到一家餐厅和老同学杨雪见面。
13: 你都到了。
14: 哎呦，
13: 我没迟到吧？
14: 没有没有。
13: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
14: 啊？什么街拍啊？
13: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14: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13: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14: 还行哈。
15: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2: 每一天美业集团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高层股东会议，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季度裁员名单。见在座各位都默不作声，身为老板娘的副总秦玲玲打破了僵局。
16: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都想当好人啊？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 A 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2: 公司的一把手王睿智手里转动着佛珠，他微闭着双眼不表态，十分佛系。这时秦玲玲的弟弟人事部主管秦峰主动发言。
17: 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18: 我有点想法，就是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17: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不是你不趁早把他开了你等什么呀？
18: 问题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17: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8: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2: 看到秦峰和纳伟针锋相对，精明能干的秦玲玲打断他俩。
16: 刚才秦总呢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不过话糙理不糙嘛， 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啊，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2: 听完众人的言论，王睿智终于开口：“
18: 人之所迷，因在局内；人之所悟，因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了。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各看造化。
2: 会后，那位和江山聊了起来。
12: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18: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四岁，不容易。
12: 懂，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云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18: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12: 你怼我，
18: 哥，哥哥。
2: 沈凌和杨雪喝完茶，开始聊正事儿。
19: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20: 哟，怎么你嫌钱少啊？
19: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20: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19: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也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20: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19: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20: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2: 中午，沈凌回到了家，他一边叠衣服，一边在电话里向那伟抱怨。
19: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2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18: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19: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
2: 沈凌接听了父母的视频通话。
19: 爸，
21: 灵儿，这回该无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2: 从事装修行业的堂哥沈志成接过了电话。
18: 灵儿，
19: 哥。
18: 哎。
19: 辛苦你了。
18: 哎呀，辛苦啥呀？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19: 哦，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22: 哎哎，行行行行行，知道你讲究。那行，你们聊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19: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2: 沈磊拿着一摞档案来到了办公室。
23: 科长，
0: 你要的答案。
5: 好。啊，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6: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23: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6: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23: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6: 你？
23: 对啊。
2: 沈磊顺手拿起几张发黄破损的档案。
23: 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6: 行，你试试。
23: 好。
2: 沈凌在家族群里发了几个老家新房的视频。
24: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2: 那卷在工位忙里偷闲，回复着群里的消息。
25: 豪宅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2: 沈磊在办公室也跟着回复，
26: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2: 沈凌在群里艾特谢美兰，
24: 美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2: 创宇财富投资公司里，谢美兰正写着分析报告，她点开微信看了一眼群里的消息，看完他没有回复。这时部门总监走了过来。
6: 谢美兰。
27: 哎，总监，我这边新加上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6: 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不一会儿，英俊帅气的陆总在办公室里看起了谢美兰新写的报告。
28: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27: 对。
28: 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啊，
27: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你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所以这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0: 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1: 谢美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陆总。嗯，行，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0: 谢谢陆总。哦，对了，
1: 嗯，
0: 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结来做？
1: 我觉得挺好的。
0: 这样效率更高。好，小金，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1: 没关系，
0: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2: 你知道我不着急，谢谢陆总。下午林下班前，沈磊手机响了。
3: 喂，姐，
4: 下班了没？
2: 啊，快了！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3: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啊。
5: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拜拜。
2: 每一天每夜的市场部里，心情郁闷的老员工周辉打包好了自己的东西。
3: 另外，千万给市场部就行。
5: 弄完了吗？啊，行，把交上去。纳伟走上前安慰。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哥，
3: 哎，
5: 王大，纳总，这事儿突然吗？事先不知道吗？
3: 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嗯，我跟你共事8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5: 主要是这个公司有规定，就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是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
3: 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 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周辉愤愤不平起来。现在公司有一个新规定，你不用这样，你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着啊，新规定，说。
6: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 你考评拿到粮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
3: 年纪，对，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 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
2: 周辉越说越气，当众动起手来。
0: 他一拳把纳伟的鼻梁打出了血。秦风和江山见状，赶紧上前阻拦。
1: 别动手，知道吗？
2: 你别跟我说话，
1: 我被开了，我服了，咋没了？你拿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值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四五点钟走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哎，你早走我们先有意见，没完。
0: 周辉又指着秦风的鼻子。
1: 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看看咱这公司什么
4: 啊？怎么了？
1: 什么狗屁医美？
2: 别骂人啊！
1: 造孽，
2: 公司养着你的，这几年公司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1: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天天制造
4: 是被打了，
2: 你可以报警。
0: 纳伟捂着流血的鼻子拉住了秦风。
3: 其实你没事，
2: 来，把人给我带出去！
1: 带，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2: 我白兔你给我拿着，
1: 你别拉我，
2: 白兔拿着。
1: 纳伟，我告诉你，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0: 周辉被保安带走后，江山向围观的同事挥了挥手。
5: 别看了，别拿手机，咱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哪儿过来的？
0: 王睿智在办公室里关心着纳伟。
6: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3: 没那么严重，没事。
6: 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
3: 还是我去合适。这真没事儿，
6: 辛苦你了。其实猜到他们，我的心里面也难受。
0: 秦玲玲也出言劝慰：“
7: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6: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了。
3: 哎，好哥。
7: 真不用去。
0: 见秦玲玲和纳伟往外走去，
7: 能行吗？
0: 神神叨叨的王睿智坐在蒲团上，开始轻轻敲击颂钵。
7: 哎，又开始了，忙你了吧。
6: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0: 夜幕降临，纳伟陪同王睿智在一家高档饭店里宴请客户徐总等人。开席前，王睿智端着酒杯站起来。
8: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五百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五百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9: 来，
10: 叔总，
9: 干一杯。
10: 来，
9: 多合作。
10: 来，
9: 敬你，
10: 看，
9: 多合作啊，
3: 徐总。
9: 哥，来，
10: 我坐，敬您。
9: 好。
10: 我这三杯结完了哈。
11: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10: 好。不知道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3: 对，
11: 挺好。
10: 是。
3: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这个独有的一种做法。
10: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11: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
10: 徐总
11: 来，您来，
10: 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
0: 纳伟接过话茬，
10: 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3: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哦，
11: 嗨。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啊，
3: 这个
0: 纳伟倒了杯酒，主动起身。
3: 好酒量，好酒量！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
0: 纳伟给徐总敬酒。
3: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得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4: 往事就不提了，
3: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10: 徐总，就刚才老衲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3: 我没说，我真没说，平时不爱说啊。
10: 因为老衲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4: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3: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4: 叫哥。
3: 哥，我敬你。
0: 听着奉承话，徐总豪气地干了杯中酒。
5: 干了，干了。
0: 此时李小月还在公司里加班，一个同事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
12: 来了来了，
5: 怎么样怎么样？
13: 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14: 什么鬼呀、啊！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13: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
12: 快快快！
0: 饭局结束后，众人又来到 KTV 里唱歌。那位尽心尽力的陪酒陪唱，在场的老总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十分尽兴。沈凌独自在家里辅导女儿做功课。
12: 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
0: 李小月终于加完了班，她在地铁上和娜娟打视频电话。
15: 人老多了。
16: 人这么多啊？
17: 放下啊。
0: 沈磊骑着电动车在地铁站门口接到了谢美兰。
17: 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麦。我在家给你炖了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酒局终于结束了，几位老总喝得酩酊大醉，纳维把他们一一送上了车。
17: 哎哎，
18: 没事没事。
17: 你怎么的？你怎么的啊？行吗？
18: 嗯，
17: 好，我走了。好。
0: 送走了众人，纳伟蹲在路边呕吐起来。工作繁忙的纳卷吃住都在公司里。夜深了，疲惫不堪的他在工位旁支起了折叠床。第二天一大早， 李小月在早高峰的地铁上和娜娟打电话。
16: 不是你们公司的人都是神仙啊，都不用睡觉的吗？
18: 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
14: 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19: 再晚点都抢不到休息了。哎，你也可以试嘛，早起锻炼锻炼。
16: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18: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16: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18: 行。
0: 谢美兰上厕所的时候测出了自己怀孕了。
20: 老婆，吃饭了。
16: 哦，来了。
0: 心事重重的谢美兰偷偷把验孕棒塞进了包里。
21: 怎么了？
16: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21: 是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20: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6: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20: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16: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0: 那伟在家里睡过了头，他一觉醒来已经是9点多了，他着急慌忙地跑到了客厅里。
22: 都没人叫呢，月儿，月儿，
14: 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
22: 哎呀，很累呀。我昨晚怎么回来的？
14: 开车回来的呀。
22: 你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哎呀，哎呀，多喝几杯，也是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14: 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2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给我进去。
20: 干什么呀？
0: 沈凌伸手戳了一下那伟鼻梁上的伤口。哎
14: 呀，啊！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22: 没事，没事，没事。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14: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
22: 大哥体贴。
14: 不，你还夸上他了。嗯。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22: 你怎么知道？
14: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22: 不管了，不管了。
20: 我这个人喝完酒嘴严得很，你江山这大嘴巴跟你说。
14: 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2: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14: 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
22: 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得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饭面吃吧。
0: 下午，每一天每夜正在开会，各部门主管正在逐一向王睿智汇报工作，秦玲玲却越俎代庖。
23: 王总，水恒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
7: 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人事部呢？
24: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7: 哎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24: 啊，好好。
22: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
7: 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22: 好。
7: 销售部啊，我看这2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25: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7: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 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25: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了，林总，这催款还要
7: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嗯。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0: 王睿智终于找到了开口的机会。
22: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现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7: 不是老王，这……
22: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7: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4: 行了，散会散会了。
0: 会议不欢而散，纳伟和江山边走边聊。
25: 听见了啊？
24: 嗯。
25: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期权咱得赶紧签。
24: 别别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25: 谈什么？谈恋爱啊？再拖一拖，我看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24: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25: 哥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是凡人。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万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某某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玉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她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她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她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
父母让三四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四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徐一言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三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一言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一言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一言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一言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三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他很快加入了小组。他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一言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一言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他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他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一言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好像

0: 哪里下雪了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他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

杂。小学毕业时，他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他，他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他相处时，又容易责骂他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他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他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他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他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他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她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她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交了从没有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众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饮，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进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进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6178400617800611617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

象，亦或别人。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疲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我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他的预料，他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他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己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爸的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她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她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她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他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儿，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他，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他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他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
在帖子里他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美。出于礼貌，他回复着美米，抱抱温柔的妈咪，米，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一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这个小组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场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互联网妈妈帮助于开启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有助的孩子提供指导。

在徐英媛眼里，由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时尚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地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那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真实，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一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话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她今年20几岁，读书期间她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的，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问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编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正佳文艺广播 Facebook
0: time is it now?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江南，雨天巷陌间，那女子呢撑着油纸伞缓步前行，伞面会绘画一些牡丹、荷花、山水，青瓦白墙配着素雅的油纸伞，就成了最经典的江南画面。在传统习俗当中，油纸伞也有好的寓意，伞字拆开呢就是人字聚拢，象征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人字聚拢，象征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2: 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

0: 观众。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鱼房香饵鸟房宫，是马何曾绿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祖画楼东。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咱们还是继续请出郭德纲演播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了玉堂春的上半部分，今儿得是下半部分，今儿得是下半部分小部分。
3: 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哈，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呢？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瞧瞧瞧瞧瞧，那就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着街，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他倒想动了， 啊，动不了，坐这儿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之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后了。这过一老头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这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吧，别处也不认识。捋捋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我是你姐夫，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我是你爸爸，姐夫。这不认识你，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浆子，怪可怜的。这主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 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伙计，把抻面的问他，问他吃什么？
0: 哦，
3: 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汉，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儿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嗯，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嗯，你老这儿也不是常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办法的啊，嗯。 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那、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待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省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这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我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着咔着咔着，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了，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有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啊、想当初他打，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啊。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 啊，人进来跟媳妇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这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这这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他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一抬头有一座，刀斩军各个杀局，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呢？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恩顿还有恩顿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条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心口重舒服，反正吃的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儿一说，我都没想到，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接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 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
0: 爬不回来
3: 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3: 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儿，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
0: 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
3: 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揽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三爷都
0: 我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公就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青筐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我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儿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

拼命了，老鸨的眼珠子都红了，血贯瞳仁，来的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的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个是老鸨子，一个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长都来，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摁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摁手印，摁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现在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你还认识我？是我认出认识你啊？怎么真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哦，我走吧。别别别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着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接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说，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
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

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家新鲜新鲜，你别你这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儿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银你嫖冤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呦，嘟嘟嘟嘟嘟嘟嘟，劝呗，加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间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4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粒牙，7根朝上8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万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
高兴啊，睡了十天一扫定不是，哈、啊、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十天，哈、啊、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这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雁翎啊，又打山西红腾来的啊，沈雁翎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雁翎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门头一块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石岩林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他、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他说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冲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成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子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雁翎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雁翎骑着马，哼儿，那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雁翎走，沈雁翎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那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
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

0: 硬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你可别说，我这负责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呀，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百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已逞进司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他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一百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一百来人，将近二百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怎么，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物，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我们在早上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早上好，我是景天。最近的这个天气呢比较干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火防燥，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与此同时呢，好天气也将会按下暂停键，雨水已经在路上了。未来十天呢，今天夜里到20日，还有22日和25日前后啊，咱们镇江分别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是在24度到31度之间，最低温度呢是在17度到22度之间。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18日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19到20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0度左右。明天19日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呢明天只有24度左右。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直接发来消息。好，我们关注过天气，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

0: 奋斗中的你我其实都是孤单的，但我会给你最有力量的拥抱。愿我们互相的喜欢能替补这份孤单。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城市分贝，能量满载，快乐出发，快乐出发。
1: 好，我们在早上7:11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啊发布了一段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视频的背景呢是 TCW 理想乡漫展事件的官方说明会，画面当中呢贴出了至少4张12345投诉漫展的工单。我们知道啊，这个工单上呢是有市民的姓名、电话等等个人信息的，且没有进行任何的遮挡处理。视频发布之后，不少网友认为啊，广陵电竞协会恶意公布市民12345举报公单，引发了多方关注。目前呢，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阿宅吐槽说啊，他作为漫展的爱好者，他说我本来啊也想投诉一下这次漫展的乱象的，看完视频之后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要是我的信息也被挂到网上怎么办呢？有网友键盘上的啄木鸟说，把投诉人的姓名电话全都放在短视频里，这是公开回应还是恶意曝光呢？网友打工人的生存法则说，不正面回应漫展上的冲突，不反思自身处理问题的不当之处，反而把火力引到正向投诉的消费者的身上，实在是太过分了。还有网友觉得呢，12345的保密承诺难道是一纸空文吗？投诉人的隐私被这样的泄露，那相关部门必须要给个说法。我们看到北京安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律师表示，把维权市民的个人信息直接曝光，不仅激化矛盾，更触碰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姓名、手机号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任何单位未经本人同意呢，不得非法公开传播。主办方擅自曝光投诉公单，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是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再来看到媒体观点，红网评论指出，这起事件的荒诞之处啊，是在于主办方混淆了公开回应与恶意曝光的界限。面对市民针对漫展投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正确的做法呢，应当是对投诉内容本身做出解释说明。如果认为投诉不实，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去澄清。然而协会呢，选择的是回应方式却是公布含有个人隐私的公单，这不是在解释事件，而是在公示投诉人。光明网的评论文章直指事件背后的制度漏洞。12345平台作为政府部门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其公单流转有着明确的保密规定，投诉人的个人信息原则上的只应该在投诉处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内部使用，绝不应该直接完整的提供给被投诉的对象。此次事件的出现呢，暴露出了扬州市12345热线在信息流转过程当中的明显的漏洞。扬州市数据局热线管理处工作人员曾表示，是工作人员存在违反工作流程的情况。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地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涉事人员被停职，相关部门的表态也算及时。但是比处理几个责任人更重要的是审视，并且要加固整个举报投诉系统的信息保密机制。唯有以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监管、最坚定的决心筑牢隐私保护的防线，才能够又让12345热线真正的成为连接市民与民众的连心桥啊。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事儿，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啊。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牧马城市》，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20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此刻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啊。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昨天上午是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了主题宣传活动，江苏省首批数字家庭医生服务平台镇小医家庭医生呢正式上线了。镇小医呢是由市卫健委和蚂蚁阿福平台联合打造的，市民只需要打开蚂蚁阿福去搜索镇小医，就可以呢在这个在线去完成家庭医生的签约了。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张金志介绍啊，目前呢这一平台已经面向市民完全开放了，正在加紧完成丹阳、句容、阳中等板块的系统对接，今年10月底前将会实现全线的上市。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义诊服务宣传的这个政策区域，还有镇小医体验，包括现场签约4大功能区，组织市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家庭医生团队开展免费的诊疗、健康的咨询、用药咨询、用药指导咨询，指导市民使用镇小医平台现场办理家庭签约医生。镇小医数字家庭医生系统的上线呢，是我市以数字赋能医疗卫生服务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当前呢，在我市啊，数字技术正在为广大患者带来越来越多的便捷就医体验。最近，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启动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下沉，精准的去服务居家患者。市民夏先生啊，不久前呢，因为胃出血住院治疗，出院之后他需要定期复查。但是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每次出门都很困难。在得知第三人民医院呢可以在网上预约上门服务之后，便通过平台进行预约。当天医院就安排了老年专科护士上门检查。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叶云介绍，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呢提供静脉采血、导管的维护，还有伤口换药、中医护理等等多项上门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以通过医院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再来关注到最近呢，镇江经开区瑞星幼儿园啊举办全景阅读草坪读书活动，以多元的活动形式呢引领幼儿感受阅读魅力。活动在精彩绘本演绎当中拉开序幕，各个班级的学生化身故事主角，演出了调皮的小黄鸭、小蝌蚪找妈妈、海底100层房子等等经典的剧本，这个绘本的剧目。每个剧目结束之后呢，小演员们带着趣味问题和台下的同伴进行互动。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23啊，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可以在温暖的。

行动，明确利用五年时间，以丹阳为主阵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视觉光学产业重要策源地、高端制造基地、贸易物流集散地和应用示范高地。行动方案呢分两步实施，到2028年，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建成一个视觉光学智能眼镜产业园区；到2030年，产业规模呢会突破500亿元。根据行动方案，我市将成立视觉光学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发挥全市的各部门合力，统筹各类政策，支持视觉光学产业发展。此外，行动方案还配有重点任务清单和行动指引，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物流啊，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作为一家科技型物流企业，位于丹阳市的诺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通过数字赋能，为传统的货运装上智慧大脑，实现 AI 调度车辆，解决传统物流当中的信息孤岛、数据割裂等等问题。在诺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上，一串串跳动的数字啊，正在实时地描绘出全国在途货物的流动地图。每一辆货车、每一件货物、每一个运单都被赋予了数字身份，在云端留下了清晰足迹。针对这个托运过程当中承运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多层的转包、交易无保障等等传统行业痛点问题，诺德科技上线了来货拉一站式智慧物流平台，以4小时极速找车为核心，打造智能匹配、全程可视、专业保障的前链条服务。目前的平台已经服务上万家货主企业，成功实现了企业自身从传统货运到智慧物流的转型。

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家长呢可能也关注到，最近我们在分享到啊，有一个同感，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呢，特别会看重孩子的一个语言的综合能力，既想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又想提升孩子的口语表达，锻炼逻辑语感，从小就培养好语商气质。但是呢，日常的普通的锻炼呢是远远不够的，孩子更加需要一个专业正规的媒体平台来进行熏陶和历练。其实不用到处的去费心思找地方啊，咱们的镇江广播呢现在就给孩子搭建了一个专属的声音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不光能够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去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发声出镜当中呢去历练自己，更有我们的镇江广播团队呢全程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的熏陶语言表达、台风礼仪、逻辑口才，从小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呢都会不一样。如果说想要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去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可以去拨打这个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韩宝仪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早上7:41，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钱鑫是镇江实验学校魅力之城分校的英语教师。32年来，他扎根教育教学一线，以匠心深耕课堂，以爱心守护学生，以担当引领团队，收获了学生、家长以及同事的认可。最近呢，他被评为2026年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在32年的英语教学生涯当中呢，钱鑫老师探索形成了情境、互动、深层三维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真实的语境当中学习英语，在互动交流当中提升能力。作为任州区初中英语兼职的教研员，钱鑫的肩上呢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就是推动全区的英语学科建设。从2005年兼任这一职务以来，他每年听课超过100节，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研究成果转化为初中英语写作课教学设计，汇集了全区的初中学校。此外呢，他还带领镇江市钱鑫名师工作室成员多次在省市范围内开展送教与教学交流等活动。由他领衔的镇江市清风之旅四友好教师团队，通过青蓝结队、影子工程、教学擂台等等5阶培养体系，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市和区的骨干教师。从一线教师到学科领军人才，钱鑫始终以育人初心践行教育使命。他说啊，未来将会继续扎根讲台，钱鑫育人，用爱与耐心陪伴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财产的纠纷啊，夫妻双方有一方呢在婚内出轨，那么私自将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第三方，配偶能否追回呢？最近呢，丹阳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赠与合同纠纷案，认定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及相关的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相应财产。原告吴某与第三人侯某是夫妻关系，于2013年登记结婚。2023年，被告张某与第三人侯某相识。同年的3月到11月呢，侯某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给被告98000多元，被告张某也通过微信呢，给侯某转账了4400多元。法院审理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呢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私自将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第三方，不仅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更是一种严重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最终呢，扣除被告返还第三人的款项之后，法院支持由被告返还93629.6元。至于原告的利息请求，由于赠与行为无效，第三人侯某也有过错，法院对该请诉不予支持。好，我们在早上的7:44，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迷迭香》，马上回来。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早上的七点到八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呢，昨天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呢，过去十年，我国的汽车工业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智能的数字知识产权呢，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的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最近呢，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啊，在网上流传。其实啊，从5月1号起实施的呢，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需要明确的是呢，这次新国标啊，针对的是驾培机构提出了规范要求。小型的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的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以及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呢无需要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达到276名。经查啊，相关的诈骗团伙呢，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的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的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会会同更多的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好，时间过得很快啊，在早上7:52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好天气要按下暂停键了啊，雨水已经在路上了，今天晚上就会开始有一轮降水来了。那未来10天呢，18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里面，然后到20号，包括22号和25号前后呢，分别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气温最高温度呢，最近是维持在24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到22度。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温度是在30度左右。明天呢，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会达到中到大雨，出门一定要注意这个开车的安全。最低温度呢是在21到22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4度左右。好了，我们在早上的7:53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城市分贝了。在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是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的。在全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在群里面和我们的听众来，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哈。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于许巍的这一首《无尽光芒》，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明天早上我们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现在是早上8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3: 喂，你会不会开车？
2: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2: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